0: 叫小二弟你那个去直播，我不是家嘞，我做一个嘞，不家是家边，不家吧家边，这边不是家边，老边弟弟弟打，这边个打打的红麦个，就为那打个打那不好家呢，不嘛家个那么个老是，还有细节就为这边那个打的。
1: 人这边个学生都有嘞，学生过来，对有嘞嘞，对对家里嘞，哦，一家路一家，有味的嘛，一家是有味个腐败嘞，说莫得靠啥个，一家是有味，哦，味有啦嘞，一家是是味哦，一家回来味的啊，都不都不，还有表示一家的嘛嘞，那有腐败的姐，某一家靠，还没过家都打味的，啊，那一家要说俺老婆过来一下。有啥区别？家的大鱼，家吃活回来过，就那边附体点的就别，一家里搞的就别个狗呗，这个里里都有里里里，就别狗个过，别个都打来个个那的少，我不管那有呗。
2: 我不管八个币啊，一个十来个。
3: 那晚神宴ของปลาหู那。ชาวลาหูทุกคนต่างพร้อมใจกันดำหัวให้กันและกันพร้อมทั้งให้คำอวยพรดีๆต่อกันอย่างมีความสุข
1: อย่าชอบเลยเอาหีเตเตวิชิคุณดาวกัวเน่เหล่า